亲爱小听朋友，独在咱听到这首的诗歌，对目视，我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朋友，你有快乐吗？真正的幸福是人人所追求的。有一撮愿意活在无幸福的中间呢，活在无幸福的中间的人，你若是问伊讲，你想要得到什么呢？伊一定会跟你讲。哎呀，我想要得到的是幸福。所以说我若问你的话，你也可能会讲相款的答案。所以你若无按你的回答，但是你的心理本能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行动跟你的努力，拢是往幸福的方向去，是吗？因为幸福的人会感觉是真爽、真快乐、真有满足。总是人拢追求幸福，而且无一定拢是幸福的人。伫边的人来看，有一挂人有备了一切幸福的条件，包括你也是伫内面。但是你并不感觉到幸福，你老是伫遐咧羡慕遐幸福的人，遐是虾米呢？好，我来甲你分享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讲起来也是真奇怪，有一挂人全全习惯了思想无快乐的代志，结果就变做一个无快乐的人了。实说咱啊，规日伫遐咧想无快乐的代志，结果咱就会变做一个无快乐的人。你无法能讲无承认，思想甲做人是有连带关系。圣经中有记载一句话，安尼讲：人的心怎样思想，一做人就是怎样了。信不信由你。常常思想快乐的代志的人，就是真快乐的人。这是讲不破的真理，因为这是事实的。你有法能自己去经历，你的问题不是有无幸福的环境，而是条件。而且是你心里面有无快乐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若是无快乐，自然的你表现出来真无快乐，对你面顶就有人看去。你是不是常常在那里想真多无快乐的事情吗？你是不是常常在那里想别人为什么对你无好吗？包括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家里也是朋友，好不？咱今仔日开始要改换咱的思想，思想的方式实在真多。咱来想快乐的代志，咱来想别人对你好的代志，你就会真多快乐的人。主耶稣常常在你的身边要帮助你，好不？咱今仔日开始，咱来想快乐的代志，咱就发能真多快乐的人。

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安尼讲：主每日早起提醒，提醒我的耳啊，予我会听，亲像受膏者一样。圣经中常常以一日一日来计算人的年岁。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阵，也是以一日来做单位。不但上帝看一日亲像一千年，伊予咱也注意到每一个今仔日。虽说咱每一日拢过得无好，付多了光阴，却卡无要公告犯罪对落落，伫主的面前也是交不了笑的。这是伊予咱一生有限的本钱，咱应该好顶的好好来利用伊，才袂辜负伊救赎的恩典，再成就咱功夫的价值，才会伫应世内面来看到伊的价值。在一日的中，早起是最第要紧的时刻。世俗要一日过着圣洁、德性、有路用、梦想的喜悦的生活，做了一日应该做的工作，跑完了一日应该走的路程，就必须对早起就有一个好的开始。若无一日拄着气喘、无能力抵挡，会拄着危险、无所在躺避。拄到需要无法能去应付，对着人无有帮助，也袂会应邀上帝。安尼早起咱应该就怎样来应呢？就好好来应这个早起时间，是这个真好的开始。咱来学习，早起是基督的时阵，亲像大卫所讲的耶和华，早起你必须要听我的声音，早起我必定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。并且要来更新，差不多所有敬虔听上帝的人拢是有安尼做。早起起来头先要跟上帝沟通，在无跟人沟通以前，无接触到世界事物的以前，先要亲近上帝。第一是要先见上帝面，将家己交在伊手中，求上帝来引出一日的路程，来保守咱无失卡，无陷入去撒旦的罗网，并且将我的心愿定明，将我的光阴、力量、生命拢奉献，求上帝来祝福、来使用。这也无够热，不止咱要向上帝来讲话，更加重要也够一项，咱要来听上帝的话。除了读一挂圣经以外，最要紧的是和上帝开咱的耳啊，要苏醒咱的心灵，咱会听起上帝美碎的声音，得到温故的教训，和咱会做一个受教者，得到上帝的光照、指示、命令，和做咱一日的玛纳，灵水甲魂跳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安尼讲。做每日早起，底下要提醒提醒我的耳啊，予我会听，要做一个受膏者的人。

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透早起来，咱要来俄罗斯。哎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时来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更是叫我举起头来的上帝。虽然受得真多敌人的威胁攻击我，在你的怀中，我的确无惊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你的同在会让我全然得胜。请欣赏，再来一首的诗歌。

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欢乐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，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存折，失去了方向，四界行。